些歌吧，好啊，你刚刚把些歌吧逼我滚，好啊，我弄刚把些歌吧，好啊，刚把猪刚把米啊，好啊，刚把张瓜刚把倒啊倒啊，好啊，五百五公升逼我滚，好啊，俺娃说逼我压力，好啊，刚我没落股，好啊，俺妈娃你这里，好啊，刚把股。好啊，阿妈还得比我乖。好啊，阿妹别得呀我。好啊，阿不你弄得我比我呀哩。好啊，比我乖，照顾阿妈我乌干。好啊，我家父来过比我乖。好啊，我搞一什么什么比我乖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一张布给老爷哩。好啊，我洗的衣服比我乖。好啊，我个洗的牛肉给老。好啊，我用衣服比我乖。好啊，我的五步步卡脚扎，好啊，七杆脚啊，好啊，我用杆路用杆秧，好啊，我用高架起来别铁路，好啊，岸边我搞点空毛比我快，好啊，搞不了不了么，好啊，岸上那么多上面还见高架路啊，好啊，反正我有钱啊，好啊，这个黑狗过来我比我快，好啊，你家把狗说嘛？好啊，把那把水果扔地上。好啊，这黑狗皮毛好像比我快。好啊，他搞这么毛压力。好啊，俺妈那一锅比热乎。好啊，要么拿我来压力。好啊，那锅现在给我比我快。好啊，我给我妈丢嘛比我压力。好啊，我妈那边喂，我妈那边喂。好啊，好啊，先比我把布拉妈妈了。好啊，干啥没事别理吧。好啊，我出来理吧，那是干没雇佣过来。好啊，那不轮到不了嘛。好啊，那弄不了工作。好啊，现在个工资还高哩。好啊，刚刚发现多困难了。好啊，我这把那么长的也没上哪位。好啊，我这呢我把上哪些工么？好啊，把人上也也过。好啊，这钱多少钱屋里？好啊，我这要东北还过。好啊，不然不然也不要你了，公干的。好啊，阿妈那为啥比我快？好啊，我们那为啥比我压力？好啊，压过比你有比我快，现在有。好啊，我丢嘛比我快。好啊，我们那边屋里。好啊，大家说我比我快。好啊，开始往古罗开的，把的说一个啥子？好啊，我们开的啥子古罗呀？干嘛去？好啊。

我姐姐一路小路，然后我小路比我快，然后看着木工马干呢，然后那个辅助我干快那边停不完呢，然后都给我内路过，然后俺家做我比我快，然后马工家那后头比我远，然后俺家那给我干过，然后俺家给我比我快，然后俺先我马给路，然后俺家我先过下今天的节目。不要跟我过去了嘛！哦，阿妈你还会屋里？哦，真不要把妈搬了嘛！哦，不要先过下去，哦，不要先过下去，奶奶家么？哦，不要跟我过去了嘛！你，哦，我们那会比较压力，哦，那过来先去，我比较快，哦，真想工作的比较压力，哦，真过来把妈搬了，哦，真不要把妈搬了，哦，换了你家妈嘛？哎，那个娃得给钱弄钱弄，哎，我们家弄啥比较快？哎，比较人家要有个很可的，哎，人家讲要比较快，哎，啥还敢弄玻璃哦？哎，我讲我过来吃个白干，哎，要跟我干白个呀？哎，明天我过去我比较愿意，哎，我跟那把几个无人机下了，哎，阿妈你还会屋里？哎，我们那会比较愿意。哎，那过新年节我比我快，哎，不管弄多嘛话比我压力，哎，我嘛来变味的，哎，我嘛来变味的，哎，天过，哎，那昨天你姐姐一路吃了哇哈，哎，我嘛那我那我变味了呐，哎，那昨天你吃比我快，哎，饭煮煮吧开了开了，哎，把那煎煮比我压力，哎，饭煮煮吧开了开了，哎，提开了开了比我快。哎，不要也走过来干点，哎，我叫我先这个下土，哎，不可能过现点下了，哎，阿妈你还会屋里，哎，我们那我来过些年久，哎，人生工作比较快，哎，人比较把那个嘛，怎么办？哎，我们那我来，哎，他过些年久，现在才白起，哎，人生工作嘞。哎，真比我把那么慢了。哎，那么把个大理人搬下。哎，结果看见那比我压力。哎，看见那比我快。哎，也多么。哎，我到你后头过来咪。哎，不要把那么长话发的。哎，不要先追几多个瓜。哎，我到姑姑过来呀。哎，今天我跟说比我压力。哎，把个这把是个无人点下。哎，阿妈你还会屋里。哎，我们那我来现在三百斤，哎，那过来现在几个比我快，哎，人生工作比我快，哎，你把妈妈了比我快，哎，人比我把母妈妈了，哎，看那你家母妈，哎，这个娃得上努上努，哎，我们家努下哈了，哎，人家有比我爷爷有个很可以，哎，俺家真有现在三百斤，哎，啥还敢弄玻璃哦，哎，我这么细路细个。哎，有股给马牛呀！哎，人家还给我说比我快。哎，我跟他把是个无人机的下哦。哎，阿妈呢一过比队伍。哎，我们那我来现在三百斤。哎，那过来现在给我比我快。哎，人生工作比我压力。哎，那主要么从那那比我快。哎，我跟我给正好弄满了。哎，满了嘛从弄工作比我快。哎，人生那个节目。哎。哎，人生工作嘛，觉得比较快。哎，你爸妈没了。哎，叫我弄不了。哎，还搞辛苦了吧？谁给他谁搞上班的？哎，家那刚刚也多的小小的。哎，哥哥搞苦了苦了。哎，我这把俺们苦做半桶。哎，我这把半桶没明白个。哎，有人半桶了快呀。哎，我没背书了。哎，有股背书比较快。哎，明天还给我说比较严厉。哎，我还跟那个小五人点下了。哎，阿妈呢一过比队伍。哎，我们那我俩过新年节比较快。哎，人生工作比较严厉。哎，你爸妈买的比较快。哎，俺把家人收入比较快。哎，父亲帮他挖那大吧。哎，香港帮他某一些大路。哎，他读个英语比较严厉。哎，我他妈英语比你读的书。哎，比那弄高级比较快。哎，你那弄啊读的书，哎，真你有样病啊，哎，做有这份，哎，读那。

0: 这把的人下面压力
1: 因为这个这个我让我归人说把他们接了吧给
0: 把这个把把他们接了吧给把他们把出来去吧压力
1: 因为这个这边说了说个个个为了为了归我来给
0: 把人说给的把人说给的